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三，安哥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企及划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梦想之旅以及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美国发动大规模强力打击，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进行报复。伊朗称美国空袭击中希里克市一场婚礼，誓言予以坚决回应。内塔尼亚胡指责安全部门负责人故意在10月7日没有叫醒自己。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元首通过比什凯克宣言，承诺作为集团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约翰·特纳斯替代库克出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这是一次重大的领导层变动。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发动大规模强力打击，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进行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军正在对霍尔姆斯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并警告德黑兰政府，如果选择报复，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美国正在打击霍尔姆斯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他形容此次袭击规模庞大，威力强大。特朗普表示，此次袭击行动是对伊朗试图在霍尔姆斯海峡布雷以及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失败尝试的回应，并说道，八枚莱西导弹全部都被成功击落。伊朗声称美国空袭击中希里克市一场婚礼，誓言予以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凯伊表示，特朗德黑兰政府将对希里克县一处民宅遭到袭击一事做出坚决的回应。伊朗官员称，事发时该民宿正在举行一场婚礼。发言人在 X 网站上发文称，此次袭击造成50多名男女老幼伤亡，并

指出，这是米拉布、拉梅尔的戈什姆岛以及其他地区一切袭击事件的一部分。他谴责了对此次军事行动保持沉默或试图为其辩护的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特朗普指责，对不起，内塔尼亚胡指责安全部门负责人故意在10月7日没有叫醒自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安全官员故意在10月7日闪电战当天早上没有叫醒他。此前一天，他的妻子声称，一位反对派人士事先知晓哈马斯的袭击计划。他们为什么不叫醒我？因为他们知道，作为以色列总理，我会立刻下令全军进入戒备状态，唤醒所有城镇。这件事已经一直被隐瞒着。内塔尼亚胡在直播中说道：“内塔尼亚胡即将面临今年晚些时候的激烈的选举，并因2023年10月7日的安全失误而持续受到批评。”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元首通过比什凯克宣言承诺，作为集团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通过了比什凯克宣言，并承诺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深化安全、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合作。该宣言呼吁负责任地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并加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上合组织成员国还批评了他们所谓的双重标准，尤其是在人权领域。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约翰·特纳斯接替库克出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这是一次重大的领导层变动。约翰·特纳斯已接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他接手的是一家在智能手机市场占据绝对优势，但在人工智能领域却落后于竞争对手的公司。此次人事交接结束了库克长达15年的领导，这位打造苹果供应链的运营专家被这位领导硬件开发的工程师所取代。库克周一在一份员工备忘录中赞扬了他的继承者，并写道，很少有人像约翰那样真正理解打造改变世界的产品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峰会期间，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在阿拉尔恰国家官邸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晤。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土耳其是外交和经济领域的特权伙伴之一，并说道，共同项目继续得以实施，其中之一是阿库尤核电站，他们设定了今年投运首台机组的目标，这会实现。普京还指出，土耳其在文化和人道领域也有很大的合作潜力。他说，前往土耳其的俄罗斯游客在逐渐增加，去年近700万俄罗斯游客访问了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表示，土耳其俄罗斯关系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主要是俄罗斯游客在土耳其的重要性非常不同。如今，安塔利亚省最主要的游客群体是来自俄罗斯的朋友们。除此之外，正如总统刚才所说，阿克尤核电站在土俄两国关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在农业能源方面也有着强有力的合作。土耳其国家女子排球队在2026年女子欧洲排球锦标赛16强赛中与阿塞拜疆队交锋，土耳其女排以3-0赢得比赛，晋级1/4决赛。凭借这一比分，土耳其国家女子排球队将在1/4决赛中与德国队对战。土耳其排球队将于9月30日星期四在1/4决赛中与德国队交手。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接下来请欣赏我们为您特别选播的土耳其著名歌手 Bülent 演唱的土耳其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梦想之旅节目今天也将继续，我们仍以斯科普里之旅来继续这一行程。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首先介绍了斯科普里的奥斯曼土耳其建筑遗产，并讲述了清真寺。现在让我们前往奥斯曼帝国贸易脉动跳动的地方。我们的第一站是斯科普里的土耳其集市，又名老集市。土耳其集市是巴尔干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奥斯曼集市之一。狭窄的石板路、传统的商店和客栈建筑将当时的商业生活延续至今。集市上的建筑如卡潘汉即封闭客栈、苏鲁汉即水势客栈和库尔松鲁汉即千客栈，都是奥斯曼帝国商业建筑的重要典范。让我们从库尔松鲁汉即千客栈开始。这座旅店的历史可追溯到16世纪，其名称源于覆盖着千的圆顶。这座建筑过去是商人存放货物和旅客住宿的地方，如今则以宽敞的庭院、拱形房间和石质地板成为举办艺术活动的场所。附近的苏鲁汉即水势客栈也因中心优雅的喷泉而得名。该客栈建于16世纪，具有奥斯曼建筑的典雅功能。漫步在清凉的石墙间，耳边仿佛响起了数百年的水声。另一家名为卡帕汉的客栈建于15世纪，这家客栈讲述了一个商队的故事。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犹太商人曾经在这里相遇。宽敞的庭院、两层的建筑结构和石质走廊让当时的商人精神延续至今。达乌特帕夏浴池是您在斯科普里散步时会遇到的建筑之一。这座浴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是奥斯曼浴场建筑最美丽的典范之一。浴池内部仍保留着当年蒸汽缭绕的痕迹，拱顶上的光影交错，水声在石质石板中回荡。如今它已成为一座博物馆，但在它的墙壁上仍能感受到古老的对话、叙事和冥想与休息的精神。此外，巴尔干地区最古老的钟楼是在斯科普里大帝统治时期建造的。这座钟楼是今天斯科普里的标志之一，因此在一些档案文件中，苏丹穆拉德清真寺卡米阿提克街区被称为钟楼街区。这些建筑中有许多在1963年斯科普里大地震中遭到破坏，但其中大部分都由土耳其合作与发展社修复并保存至今。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斯科普里不仅在建筑方面，而且在文化生活方面都是一座土耳其伊斯兰城市。根据艾维利亚·杰莱比的在他的游记中的描述，17世纪的斯科普里有120座清真寺、70座伊斯兰教礼拜寺、20座伊斯兰学校、7座土耳其学校和许多学前班学校。斯科普里的日常生活具有古典奥斯曼城市文化的所有特征，这对于城市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集市即土耳其集市是城市的中心，是奥斯曼帝国商业生活的活生生的例子。集市内有客栈、商店和咖啡馆，从事着不同的手工业。每个职业群体都成立了自己的社会群体，并聚集在集市的某些特定区域里。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斯科普里有40多个穆斯林居民区，每个居民区内部都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社会结构。市内的伊斯兰学校不仅提供宗教教育，还提供当时所有科学分支的教育，如文学、哲学、数学和天文学。伊斯哈克叶伊斯兰学校和伊萨贝伊斯兰学校等机构已成为巴尔干地区重要的学习中心。这些伊斯兰学校在为当地居民提供教育的同时，也接收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斯科普里有40多个穆斯林居住区，每个居住区内部都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社会结构。在饮食文化方面，斯科普里菜肴融合了奥斯曼菜肴和巴尔干风味，至今仍带有土耳其的影响，尤其是肉饼、烤肉串、千层甜点和土耳其咖啡等美食佳肴，都是这种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斯科普里的教派场所是城市精神生活的中心，礼法伊教派、卡迪里教派和梅夫列维教派在斯科普里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机构既提供宗教教育，也提供社会福利。凯克特不仅是苦行僧的集会和团结点，也是普通人的集会和团结点。基金会制度是所有这些结构的财政基础，清真寺周围建立的建筑群、宗教学校、伊玛目学堂和图书馆都由基金会的收入维持，并向公众提供免费服务。这种制度为社会团结和慈善文化奠定了基础，这种文化一直延续至今。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斯科普里探索之旅今天暂时到此结束，下期再见。梦想之旅。

您知道每天在健身房使用的跑步机的历史吗？在19世纪，囚犯每天要在这些机器上工作6个小时，相当于攀登半座珠穆朗玛峰。从酷刑工具到健身器材，跑步机的黑暗历史现在就要开始了。您好，跑步机是尤其受健身爱好者青睐的重要设备，如今它是健身房的宠儿，但在过去，它曾被用来惩罚囚犯。今天我们将探讨坎丹·比尔基奇和纳斯·乌斯图恩达哥为天耳提新闻频道撰写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以下便是跑步机的有趣故事。跑步机最初是在19世纪为惩罚英国囚犯而制造的。当时，英国监狱的状况相当的糟糕，死刑和流放是主要的刑罚方式。囚犯们被关在肮脏的牢房里，处于隔离状态。一些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的志愿者也试图伸出援手，由此，跑步机等新的改善措施应运而生。跑步机于1818年由英国工程师威廉·库比特爵士引入我们的生活。然而，跑步机的制造目的并非为了促进健康或燃烧脂肪，它最初是被设计成一种刑具的。当库比特看到圣埃德蒙监狱的囚犯们懒洋洋地躺着时，他灵光一闪，想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主意，可以利用这些囚犯的肌肉力量，让他们更有效地服刑。于是，库比特设计出了第一台跑步机。第一台跑步机实际上看起来像一个绕自身旋转的巨型螺旋，一打囚犯通过奔跑来启动这个螺旋式的旋转。这与平地跑步相比，更像是持续不断的爬楼梯。囚犯如果停下来，就会摔下去，因此必须不断的运动，他们的这种运动被用来提供能量，用于磨谷物、抽水或给矿井通风。除了囚犯之外，所有人都从中获利。彻头彻尾的折磨，在发明后的10年间，50所英国监狱和同等数量的美国监狱都采用了跑步机。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跑步机是解决监狱中纪律涣散问题的有效方案。1875年，某地区将跑步机视为监狱纪律方面的一大进步。

监狱纪律改进协会，则将其定性为预防性惩罚。人们认为，任何体验过跑步机的人都不会再想犯下其他的罪行。他们每天相当于攀登半座珠穆朗玛峰。据估计，囚犯每天要在这些跑步机上待6个小时，这相当于爬升约1500到4200米，4267米，相当于珠穆朗玛峰高度的一半。库比特的这一设计甚至超越了大英帝国的边界，并在美国迅速传播开来。在每周5天仅靠少量的食物的情况下进行这种高强度劳作，使许多囚犯开始受伤，跑步机因此成为19世纪监狱恶劣条件的象征。最终在1898年跑步机被禁止使用。酷刑机器以新的形式回到我们的身边。跑步机在1911年于美国获得专利，其医疗用途直到很久之后才真正的开始。1952年，罗伯特·布鲁斯博士在对同事进行实验后，首次将其用于医学研究。布鲁斯的研究成果成为后来被称为布鲁斯协议的基础，用于测试心脏是否正常的运作。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有氧运动的流行，跑步机开始进入健身房，并逐渐走进我们的家庭。就这样，一种酷刑机械讽刺地成为了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您知道吗？如今我们在健身房使用的跑步机竟然有着如此黑暗的历史。期待在我们的另一期播客中与您再见。祝您身体健康。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发动大规模强力打击，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进行报复。伊朗称美国空袭击中希里克市一场婚礼，誓言予以坚决回应。内塔尼亚胡指责安全部门负责人故意在10月7日没有叫醒自己。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元首通过比什凯克宣言，承诺作为集团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三，安哥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企及划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梦想之旅以及新闻特写。

0: 规模强力打击，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进行报复。伊朗称美国空袭击中希里克市一场婚礼，誓言予以坚决回应。内塔尼亚胡指责安全部门负责人故意在10月7日没有叫醒自己。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元首通过比什凯克宣言，承诺作为集团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约翰·特纳斯替代库克出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这是一次重大的领导层变动。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发动大规模强力打击，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进行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军正在对霍尔姆斯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并警告德黑兰政府，如果选择报复，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美国正在打击霍尔姆斯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他形容此次袭击规模庞大，威力强大。特朗普表示，此次袭击行动是对伊朗试图在霍尔姆斯海峡布雷以及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失败尝试的回应，并说道，八枚来袭导弹全部都被成功击落。伊朗声称，美国空袭击中希里克市一场婚礼，誓言予以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凯伊表示，德黑兰政府已处民宅遭到袭击一事作出坚决的回应。伊朗官员称，事发时该民宿正在举行一场婚礼。发言人在 X 网站上发文称，此次袭击造成50多名男女老幼伤亡，并指出这是米拉布拉梅尔的戈什姆岛以及其他地区一切袭击事件的一部分。他谴责了对此次军事行动保持沉默或试图为其辩护的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内塔尼亚胡指责安全部门负责人故意在10月7日没有叫醒自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安全官员故意在10月7日闪电战当天早上没有叫醒他。此前一天，他的妻子声称，一位反对派人士事先知晓哈马斯的袭击计划。他们为什么不孝行我？因为他们知道，作为以色列总理，我会立刻下令全军进入戒备状态，唤醒所有城镇。这件事一直被隐瞒着。内塔尼亚胡在直播中说道，内塔尼亚胡即将面临今年晚些时候的激烈的选举，并因2023年10月7日的安全失误而持续受到批评。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元首通过比什凯克宣言，承诺作为集团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通过了比什凯克宣言，并承诺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深化安全、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合作。该宣言呼吁负责任地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并加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上合组织成员国还批评了他们所谓的双重标准，尤其是在人权领域。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约翰·特纳斯接替库克出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这是一次重大的领导层变动。约翰·特纳斯已接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一

指他接手的是一家在智能手机市场占据绝对优势，但在人工智能领域却落后于竞争对手的公司。此次人事交接结束了库克长达15年的领导，这位打造苹果供应链的运营专家，被这位领导硬件开发的工程师所取代。库克周一在一份员工备忘录中赞扬了他的继承者，并写道：“很少有人像约翰那样真正理解打造改变世界的产品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峰会期间，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在阿拉尔恰国家官邸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晤。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土耳其是外交和经济领域的特权伙伴之一，并说道，共同项目继续得以实施，其中之一是阿奎尤核电站。他们设定了今年投运首台机组的目标，这会实现。普京还指出，土耳其在文化和人道领域也有很大的合作潜力。他说，前往土耳其的俄罗斯游客在逐渐增加，去年近700万俄罗斯游客访问了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表示，土耳其俄罗斯关系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主要是俄罗斯游客在土耳其的重要性非常不同。如今，安塔利亚省最主要的游客群体是来自俄罗斯的朋友们。除此之外，正如总统刚才所说，阿克尤核电站在土俄两国关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在农业、能源方面也有着强有力的合作。土耳其国家女子排球队在2026年女子欧洲排球锦标赛16强赛中与阿塞拜疆队交锋，土耳其女排以3-0赢得比赛，晋级1/4决赛。凭借这一比分，土耳其国家女子排球队将在1/4决赛中与德国队对战。土耳其排球队将于9月30日星期四在1/4决赛中与德国队交手。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接下来，请欣赏我们为您特别选播的土耳其著名歌手 Bülent 演唱的土耳其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梦想之旅节目今天也将继续，我们仍以斯科普里之旅来继续这一行程。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首先介绍了斯科普里的奥斯曼土耳其建筑遗产，并讲述了清真寺。现在让我们前往奥斯曼帝国贸易脉动跳动的地方。我们的第一站是斯科普里的土耳其集市，又名老集市。土耳其集市是巴尔干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奥斯曼集市之一。狭窄的石板路、传统的商店和客栈建筑将当时的商业生活延续至今。集市上的建筑如卡潘汉即封闭客栈、苏鲁汉即水势客栈和库尔松鲁汉即千客栈，都是奥斯曼帝国商业建筑的重要典范。让我们从库尔松鲁汉即千客栈开始。这座旅店的历史可追溯到16世纪，其名称源于覆盖着千的圆顶。这座建筑过去是商人存放货物和旅客住宿的地方，如今则以宽敞的庭院、拱形房间和石质地板成为举办艺术活动的场所。附近的苏鲁汉即水势客栈也因中心优雅的喷泉而得名。该客栈建于16世纪，具有奥斯曼建筑的典雅功能。漫步在清凉的石墙间，耳边仿佛响起了数百年的水声。另一家名为卡帕汉的客栈建于15世纪，这家客栈讲述了一个商队的故事。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犹太商人曾经在这里相遇。宽敞的庭院、两层的建筑结构和石质走廊让当时的商人精神延续至今。

达乌特帕夏浴池是您在斯科普里散步时会遇到的建筑之一。这座浴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是奥斯曼浴场建筑最美丽的典范之一。浴池内部仍保留着当年蒸汽缭绕的痕迹，拱顶上的光影交错，水声在石质石板中回荡。如今它已成为一座博物馆，但在它的墙壁上仍能感受到古老的对话、叙事和冥想与休息的精神。此外，巴尔干地区最古老的钟楼是在斯科普里大帝统治时期建造的。这座钟楼是今天斯科普里的标志之一，因此在一些档案文件中，苏丹穆拉德清真寺卡米阿提克街区被称为钟楼街区。这些建筑中有许多在1963年斯科普里大地震中遭到破坏，但其中大部分都由土耳其合作与发展社修复并保存至今。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斯科普里不仅在建筑方面，而且在文化生活方面都是一座土耳其伊斯兰城市。根据艾维利亚·杰莱比的在他的游记中的描述，17世纪的斯科普里有120座清真寺、70座伊斯兰教礼拜寺、20座伊斯兰学校、7座土耳其学校和许多学前班学校。斯科普里的日常生活具有古典奥斯曼城市文化的所有特征，这对于城市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集市即土耳其集市是城市的中心，是奥斯曼帝国商业生活的活生生的例子。集市内有客栈、商店和咖啡馆，从事着不同的手工业。每个职业群体都成立了自己的社会群体，并聚集在集市的某些特定区域里。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斯科普里有40多个穆斯林居民区，每个居民区内部都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社会结构。市内的伊斯兰学校不仅提供宗教教育，还提供当时所有科学分支的教育，如文学、哲学、数学和天文学。伊斯哈克叶伊斯兰学校和伊萨贝伊斯兰学校等机构已成为巴尔干地区重要的学习中心。这些伊斯兰学校在为当地居民提供教育的同时，也接收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斯科普里有40多个穆斯林居住区，每个居住区内部都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社会结构。在饮食文化方面，斯科普里菜肴融合了奥斯曼菜肴和巴尔干风味，至今仍带有土耳其的影响，尤其是肉饼、烤肉串、千层甜点和土耳其咖啡等美食佳肴都是这种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斯科普里的教派场所是城市精神生活的中心，里法伊教派、卡迪里教派和梅夫列维教派在斯科普里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机构既提供宗教教育，也提供社会福利。凯克特不仅是苦行僧的聚会和团结点，也是普通人的集会和团结点。基金会制度是所有这些结构的财政基础。清真寺周围建立的建筑群、宗教学校、伊玛目学堂和图书馆都由基金会的收入维持，并向公众提供免费服务。这种制度为社会团结和慈善文化奠定了基础，这种文化一直延续至今。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斯科普里探索之旅今天暂时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梦想之旅。

您知道每天在健身房使用的跑步机的历史吗？在19世纪，囚犯每天要在这些机器上工作6个小时，相当于攀登半座珠穆朗玛峰。从酷刑工具到健身器材，跑步机的黑暗历史现在就要开始了。您好，跑步机是尤其受健身爱好者青睐的重要设备，如今它是健身房的宠儿，但在过去它曾被用来惩罚囚犯。今天我们将探讨坎丹·比尔基奇和纳斯·乌斯图恩达哥为天耳提新闻频道撰写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以下便是跑步机的有趣故事。跑步机最初是在19世纪为惩罚英国囚犯而制造的，当时英国监狱的状况相当的糟糕，死刑和流放是主要的刑法方式，囚犯们被关在肮脏的牢房里，处于隔离状态。一些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的志愿者也试图伸出援手，由此跑步机等新的改善措施应运而生。跑步机于1818年由英国工程师威廉·库比特爵士引入我们的生活，然而跑步机的制造目的并非为了促进健康或燃烧脂肪，它最初是被设计成一种刑具的。当库比特看到圣埃德蒙监狱的囚犯们懒洋洋地躺着时，他灵光一闪，想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主意，可以利用这些囚犯的肌肉力量让他们更有效地服刑。于是库比特设计出了第一台跑步机。第一台跑步机实际上看起来像一个绕自身旋转的巨型螺旋，一打囚犯通过奔跑来启动这个螺旋式的旋转。这与平地跑步相比更像是持续不断的爬楼梯，囚犯如果停下来就会摔下去，因此必须不断的运动，他们的这种运动被用来提供能量，用于磨谷物、抽水或给矿井通风。除了囚犯之外，所有人都从中获利。彻头彻尾的折磨，在发明后的10年间，50所英国监狱和同等数量的美国监狱都采用了跑步机。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跑步机是解决监狱中纪律涣散问题的有效方案。1875年，某地区将跑步机视为监狱纪律方面的一大进步，而监狱纪律改进协会则将其定性为预防性惩罚。人们认为，任何体验过跑步机的人都不会再想犯下其他的罪行。他们每天相当于攀登半座珠穆朗玛峰，据估计囚犯每天要在这些跑步机上待6个小时，这相当于爬升约1500到4200米，4267米，相当于珠穆朗玛峰高度的一半。库比特的这一设计甚至超越了大英帝国的边界，并在美国迅速传播开来。在每周5天仅靠少量的食物的情况下进行这种高强度劳作，使许多囚犯
开始受伤，跑步机因此成为19世纪监狱恶劣条件的象征，最终在1898年跑步机被禁止使用。酷刑机器以新的形式回到我们的身边，跑步机在1911年与美国获得专利，其医疗用途直到很久之后才真正的开始。1952年，罗伯特·布鲁斯博士在对同事进行实验后，首次将其用于医学研究。布鲁斯的研究成果成为后来被称为布鲁斯协议的基础，用于测试心脏是否正常的运作。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有氧运动的流行，跑步机开始进入健身房，并逐渐走进我们的家庭。就这样，一种酷刑机械讽刺地成为了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您知道吗？如今我们在健身房使用的跑步机竟然有着如此黑暗的历史。期待在我们的另一期播客中与您再见，祝您身体健康。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发动大规模强力打击，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进行报复。伊朗称美国空袭击中希里克市一场婚礼，誓言予以坚决回应。内塔尼亚胡指责安全部门负责人故意在10月7日没有叫醒自己。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元首通过比斯凯克宣言，承诺作为集团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 Damla 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